那长长的背影和拔尖的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8:17。继续来听到这首《半生熟》，来自于戴佩妮跟品冠。

关系再好也需要尊重彼此的隐私，为对方保留基本的隐私的空间，学会察言观色，不言人难，不戳人短，不问人思不为所在。千万不要因为逞一时嘴上的快意，而在人前和人后失了一生的修养。接下来送上程晓所带来的终点。

0: 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听到莫文蔚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羡慕别人的收入，却不知他人的艰辛；羡慕他说走就走的自由，却不知道他为这份自由付出的代价；羡慕别人不用上班有人养，却不知道他过得有多不易。一切富事业爱情还是自由，分享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于胡彦斌。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45。听着林志炫的细腻流畅，略带伤感的单身情歌，盲目当中会不会觉得男主角就是自己呢？而那位被说唱期盼的女主角却从未出现了。单身情歌，你是否也正在看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到底还在等待着什么？结束单身吧。

过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继续来送上一首零碎，来自于刘瑞琦。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选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马上听到的是收录在了张惠妹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11张专辑《勇敢》里面的歌，叫做《假惺惺》。阿妹的声音虽然沙哑，却不是清亮，而且呢，音域很宽，快慢歌都能够信手拈来。他唱慢歌能够唱进人的心里面，他唱快歌能够把现场的气氛嗨翻天，所以他的演唱会经常会是引爆全场，让人欲罢不能。

0: 就是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自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18，马上听到欧德阳《明天的幸福》。

女人通常想要的是一个蓝颜知己，不必他有多么的英俊，但是呢，他必须让所有人看上去就是那么的有安定感，就像是一座山，一个能包容的人，宽容的一个男人。当他有着满腹的心事想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呢，这个男人就会夹着一根烟，听着他把所有的不快说出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棋子》，来自于王菲。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FM 98.1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冰凉的人呢、啊，可以通过日常的食补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症状能够得到相应的改善。建议我们的女性呢，应该多吃坚果类的食物，比如说芝麻、松子。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要吃一些温热的食物。但是我们千万记住，不论是在哪个季节，都不能够吃生冷的食物。听到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银洲。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2: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剧。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这首《春天花会开》，来自于任贤齐。

有人曾经问过我，说音乐对于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当年曾经信誓旦旦说意味着生命，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就好像是爱情一样，它是生活当中最美妙的调味品，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爱情就是鸡胸上的肉当中的那个黑胡椒，全面包里边的葡萄干，荷包蛋上的番茄酱，有它滋味最好。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亲亲外婆澎湖湾白浪珠沙滩。如果有时间的话，早一点回到你的家乡，然后去看一看那些你熟悉的风景吧。因为再过几年之后，也许你的美丽的家乡就变成了旅游景点，人流如织。也许你那个家乡早已经建设了特别繁华，可是当初你想象当中，你记忆当中的风景却变得很少了。比如说外婆的澎湖湾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可以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而少了当年那种淳朴的味道。有的时候经济上去了，可是人内心的那种归属却变得越来越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首先给你送上的这个节奏呢，是来自于范逸臣，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齐相对你的爱。

生真的就好像是一辆车一样，或长途或短途，风风雨雨的人生总会为你留下很大创伤的时候。平淡的生活，从容的心态，往往胜似一切良药。平淡的像一首诗一样简单明了，平淡的跟一首歌一样旋律美，但是呢却能够绕梁三日。接下来分享蔡淳佳所带来的陪我看日出。

0: 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2: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0:47。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小白一首《那又如何》。

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一瓶水如果要是放在一家高档的商店当中，也许它会值上百块，但如果说要放在路边摊的话，它也可能就五毛一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同样的一件东西在不同的位置上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你身边的朋友也依然决定了你到底将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环境当中，而旁边的人对你无非就是泼冷水和打压，再不冷嘲热讽的状态，你真的不适合这里，你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继续来送上丁鱼所带来的快递小王。

0: 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

0: 爱在东江，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的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的点一，我是嘉伦。
2: 上课下课，
1: 接下来听到这首《追歌》，来自于汪苏泷。

电话少了，联络少了。我曾经说过，说再好的朋友呢，其实两个人很长时间不联系，重新见面也会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这是真正的好朋友。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两个人时间长了不联系，那么会面临一种特别尴尬的情况，就是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会变得越来越宽，然后甚至于说有一点背道而驰。那么再好的关系也很有可能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所以好朋友要常联系哦。两个演员唱的歌啊，黄晓明和孙俪，就算没有明天。在春晚的时候，这个孙俪唱的歌曲确实让很多人都特别的惊讶。孙俪不仅仅是能够演得了甄嬛，同时她的歌声也还是

选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失意而职场得意，这好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其实他们俩根本就一点都不矛盾。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互相增长。当你在事业上开始稳步提升的时候，你要多多的兼顾一下家庭。当你的家庭开始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么事业上再成功，你也是守不住的。因为在职场当中，人们更愿意去相信那些家庭稳定的人，所以在投资的时候也会往往选择这样的人。接下来这一位，当年在选秀舞台上，张靓颖算是最女生的一位，张靓颖带来的依赖。

0: 精彩继续。
1: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爱》。

音乐当中一起锻炼一下自己的小情商吧，因为在生活当中情商有的时候真的比智商来的更重要。一个小姑娘啊，不对，是31岁的老姑娘，人家是研究生，智商高着呢。可是呢，正好是在过年啊，要往回家走，结果呢，这黑车司机一路上特别热乎和她聊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司机没要钱，说只要你的电话号码。嘿，这姑娘其实对这司机还蛮有好感的。然后呢，两个人就此认识了。14天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后来的故事难道是王子和公主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了吗？那恐怕就成为不了新闻了。稍后告诉你答案，分享后天再说。我爱你，来自于江美琪。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6。我是蛋，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健雅的《好想放》。

人生其实是有两条路的，一条需要用心去走，叫做梦想，而另外一条呢是需要用脚去走，叫做现实。而歌也是需要你用心去唱的。当你把自己的心扉打开，也就是说当你选择让这种声音真正进到你的心里去，那么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因为音乐不会骗人。听到这首《你好我就好》，来自于信。

0: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

0: 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出嫁》，来自于优客、李玲还有张清芳。

生其实就像是饺子一样，无论是被拖下水还是自己跳下去，一生当中不趟一次浑水的话，真的就不算成熟了。人生既有赏心的美景，也有伤心的悲凉嘛。但不管怎么样，要走自己的路，事要自己做，难走那也得走，难做

也得做。生命的路途上其实有很多的艰难，而生活的履历当中写就的就是坚强。别问我爱谁，其实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15。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龙卷风》。

还记得第一次爱的人吗？我相信你绝对忘不了。所以每个人人生当中很多的第一次往往成为了最棒。第一次知道山珍海味，比如说第一次看到大海啊，可惜啊，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大海，好像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哎。有时间的话真的好想去看一看。不过也曾经许下过愿望，要跟自己最在乎最爱的人一起去看海，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接下来送上欧德阳的101封情书。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你知道吗？有研究发现，人的一生平均感冒200次，而每次平均持续是9天，一辈子感冒症状持续的时间大约会超过5年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感冒可不是冻出来那么简单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也有可能会让感冒缠上你，比如说摸出来的感冒。研究认为呢，手的温度很适合感冒病毒的存活，所以感冒病人扭鼻涕打喷嚏的时候将病毒沾到手上，再通过手把病毒移到人们经常接触到的地方，比如说门把手、桌椅、开关、电话等等。那么健康的人接触这些感染了病毒的这些手或者说是物品的话，就有可能会感冒。所以预防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您勤洗手啊。

0: 安家理想灭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5。继续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瑜和姚贝娜。

其实当别人不把你放在眼里的时候，与其生气不如争气，真的是这样的。现在的你不够分量，但是等有一天你有足够的分量，也有足够的智慧，别人的冷眼和轻视，还有献媚和恭维，都会与你无关，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你会带着通透的微笑来面对世事，也学会感恩人生所有的冷暖和真假。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你需要足够努力。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龄。

0: 精彩继续。
1: 这里是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珍。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FM 98.1，齐相对频道。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3:15，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啤酒泡泡。

0: 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
1: 继续来为你送上阮丹青和许茹芸共同所带来的永不结束的故事。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1: 发达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4: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5: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默契》，来自于蔡健雅。

在爱情中幸福的人无非就这几个特点，信任彼此，也信任彼此的爱，不去证明，更不用自己的规条去验证，能看到对方为爱的付出而感到被关注和幸福。因为幸福的人都知道，爱无法也无需通过证明而存在。来听到这首《镇守爱情》，来自于动力火车《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邓小轩早期的作品，一首情歌。

总是在一个不懂爱的年龄把情歌唱得撕心裂肺，等真正明白的时候就只是静静地听。而当你有勇气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唱完之后抬头看看天空，你人生的第二道彩虹也许就显现出来了。送上不忘初心，来自于李行亮。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日24点。特此公告，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17。来听到李刚霖。

吃鱼，可是猫不会游泳。鱼喜欢吃蚯蚓，可鱼却又不能上岸。上帝给了你很多诱惑，却不让人轻易得到。但是总不能流血就喊痛，怕黑就开灯，想念就联系。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都成了故事。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比如这首同样有故事的《像风一样自由》。继续来听到这首《庆幸有你爱我》，来自于蔡淳佳。

0: 精彩节目，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接下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森渡。

说到表白，通讯工具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觉得当面说好尴尬，就会用传信息的方式。到最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复苏，用看电影的方式增进彼此感情，所以电影院充满着爆米花的味道，也代表着爱的味道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以及阿杜，一首小说

二十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至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3: FM98.1，即将为你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47。送上五月天的什么歌？

0: 其实两个人曾经相爱，也未必可以永远在一起。哪怕他们一起写歌，哪怕他们婚后有了彼此生命的延续，也终究没有留住这段关系。但当世事纷扰渐渐平息，两个人走出阴霾，各自有了新的幸福之后，人们也终于能够释怀。
1: 继续来送上梁咏琪的《我要一种感觉》。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脱，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分享遇见我，来自于曹方。

会有这样一种错觉，总觉得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总觉得那些够不着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被这样一种错觉左右着，我们总是在不停地仰望，不停地寻找，但实际上却并非唾手可得的东西。寻找那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而明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未知的。继续来送上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5:14，继续来听到这首青春舞曲，来自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跟着奶奶一起去买菜。这个做了一辈子饭的老太太，总是会很有意识地教我分辨猪肉的新鲜程度、茄子的老或嫩、青菜是否打了农药。回到家。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送上一首《日光恋人》，来自于许哲佩。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是积攒了多少的失望。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你相信爱情吗？以前的我相信爱情，但对外表形象更为看重，认定了就会奋不顾身。现在我还是相信爱情，但更在意的是三观要正，不会只凭借眼睛里的一见倾心就轻许将来，以至于把眼前的快乐弄成了纠结。听到一首《爱已蔓延》，来自于张惠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0: 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来自于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旋律很简单，可是要把这么简单的音符唱得深入人心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把每一句都唱得非常的饱满，情感也在当中来盘旋，不知道你有没有来听出，他就是薛凯琪，现在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他， Better Me。
1: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蔡淳佳跟欧德阳的小夫妻。

我们说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是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继续要来听到黄小琥，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九六五。

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6:47。
2: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
1: 继续来分享这首《孤单的独白》，来自于曹芳。
2: 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子来跟自己说话，看看在镜子里的自己，直视自己的时候，你会要来说一些什么。接下来听到郭顶的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 哈喽你好，我是 IC。 再来听到张信哲的这首《求爱》。

快速的爱上一个歌手呢，就是去听他的现场。当然听完现场之后也有可能会让你对他脱粉，这是一个双刃剑哈。如果这位歌手现场真的很棒的话，你一定会迅速的爱上他。送上陈琳所带来的《抱紧我别走》。

0: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瓦联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7:15。来听到刘若英的 Flying。

人打出来的答案就是对于吃的，是完全没有抵抗力，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就会一股脑的把它吃下去。要减肥啊，那之后再算了。

大家知道，一些新消息大多都是从网络上，从手机上，客户端 APP， 然后就有各种的社交软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个报章杂志还有电视信息了，那是不是有一种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呢？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偏见》。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皮包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7:45。苏慧伦的这首《Bye Bye Baby》。

在你的班级或者是在你的办公室当中，是不是还在流行着玩狼人杀这个游戏？反正我的身边呢是一直还在玩的，然后大家中午午休的时候都不愿意出去吃饭，也不愿意去睡觉，就各自点外卖，然后坐在会议室里开始狼人杀。然后玩这个游戏玩久了呢，就会有一些些后遗症，比如说一些口误，说比如说我是一头村民，就量词用错，就会闹一些小笑话。那如果你也在这个游戏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哪一些口误呢。接下来听到欧海声的指尖上的温度。

0: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烈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组呢，他们并不是那种要在演艺圈多么有名的性格，然后他们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音乐，最近好像也发了新歌。

每个人呢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赞美，得到夸奖，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一些夸大其词，过于就是假的一些夸奖，可能让你听到也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因为事实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得说成把 A 说成 B 把东说成西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开心哈。所以你听过哪些让你想翻白眼的夸奖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梁静茹的这首《问》。

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0: 燕宁安居带，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小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一定玩过那个斗牛士吧，就是一个小伙伴拿着一块红布，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装作是一头牛，然后就这样撞过去。虽然也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但是以前玩的还挺开心的。接下来送上张学友的《你给我的爱最多》。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彩玉。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首歌让大家产生无数回忆的《情非得已》。

城市都有那种空中餐厅了，把人吊到半空中，然后有这个空中的 food service，既是一种非常刺激的这个高空的体验，还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对于很多人来说，那都是要提前好几个月来订位子，才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经历。如果是你，你会赶到半空中去吃东西吗？来听到庄心妍的这首《以后的以后》。

舔手指呀？前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0: 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8:47。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威尼斯迷路》。

0: 我们刚刚说到了 IQ，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非常看重的就是 EQ。 那 IQ 呢是智商， EQ 可能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必要，那就是情商。如果一个人双商都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人间精品了。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铁了心爱你。
1: 满天飘来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FM 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忠义《威尼斯的夏天》。

现在的四季呢真的是越来越不明晰了，到了立冬的时候呢阳光还挺灿烂的，到了开春的时候呢还是冷得要穿棉袄，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看着窗外的天气来辨明一下今天自己到底要穿什么出门。听到这首《走过》来自于辛晓琪。

0: 真情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情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9:16。听到这首《突然想起你》，来自于萧亚轩。

有的时候说初恋是既酸痛又美好的，因为你没有这种已知感嘛，所有的事情都是未知的。但是当你经历过几次爱情的伤痛或是美好之后，你就会对它有所抗体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又不该说。来听到隔壁老樊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爸爸，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0: 精彩节目，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8.1， 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分享林雨中所带来的《工体北》。

有很多的女生朋友，她们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恨嫁，当然也有另外一部分朋友，他们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形式而已，他们不愿意被束缚在里面，所以结不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当爱来临的时候该要怎么去面对跟接受。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0: 在余生里思念。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别摆烂。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9: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静波，一首《这支湮灭了以后》。

0: 觉，就真的从来没有联系过同学突然加到你的微信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觉得一惊，哎，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弱弱的尴尬。加回去之后呢，不外乎几种情况。第一呢，他肯定要结婚了。第二呢，他可能要做微商了。第三呢，他们家孩子可能要参加什么比赛，要投票了。你是不是觉得也有这样子的感觉？
1: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林忆莲这首《Better Man》。

0: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哈密人爱糖，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2: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临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1: 夏天真好呀。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做过什么，还要记得别人对你的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墓碑，也是积淀石。接下来听到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一华礼，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选一精彩一语。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孔令奇跟刘若英还有徐怀钰所带来的大家来恋爱。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分享这首唱给大家听，好习惯开始吧。分享这首唱给大家听。

种滋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的歌曲来自草蜢，一首《失恋阵线》。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送上这首《玄牧》，来自于王菲。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1:16，马上听到是蔡淳佳《爱如潮水》。

不要过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的心思去猜度身边的人是否对你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怎么样，体会孤单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人生的路漫长，如果有一段实在是没有人陪你的热闹同行，那你就要自己对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会有更好的风景以及更好的人等着。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别怕我伤心》。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时间都由梧桐来带给各位好听的歌，这里依然是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江南》。

一个人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送上冰冰所带来的灯。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夏天再硬核。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1:47，来听到阿姆龙和许茹芸的《男人女人》。

0: 个。
1: 一个人经历越多，他就会思考的越多，越是优秀就越会努力。这一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优秀的人总是能够看到自己更好的，而平庸的人总是能看到比自己更差的。真的努力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中优秀很多。所以记住一句话，越努力就越幸运。我们来听到这是孙燕姿的《不是真的爱我》。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青春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一种呢单恋的时光，总是会觉得说呢喜欢这个人，可是那个人不喜欢你，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他，你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办法喜欢上你的那种无奈，所以呢只能跟自己说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快乐的感觉，哦，弟弟。那今天我们再来听梁静茹的《为你而披》。

我们在看待别人的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是在感情当中，都能呢侃侃而谈。作为一个哲学家，有的时候呢，身边的朋友感情上面出了问题，你或许呢也会通过一些道理方面啊，或者说呢故事方面来给他进行一些安抚。可是，一到了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我们自己也会冒煞气。送上一首《坚持到底》，来自于阿杜。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这首歌叫做《我爱你》。

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兆伦一首《台北的机场》。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

0: 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呢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接下来送上孙盛希所带来的跟你住。

0: 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前一段时间在开车的时候，我和朋友还在讨论，有一些人我们真的并不是在乎他们的唱功有多好，而是因为他们唱歌真的很走心。只要是他们的歌声一响起，听他们去讲这个音乐的故事，就会觉得甘之若饴，就会觉得心悦诚服。

男人需要去懂得女人心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那就是一种爱。来听到这首美丽人生，来自于小柯。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成名作《痴心绝对》。

因为呢不想失去一个人，因为呢不想啊失去这段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在感情当中来扮演一个呢可能对方更想要的，更符合他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正是常常会受制于人，会让你有一些约束感和有一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不至于呢就是会成为所谓的爱情傀儡。因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妥协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听到这首《人之初》。

像被河水冲刷的船。你仓促地到了中年，体态、面容、眼神、心境，都被盖上了中年的印戳。回头望去，乌飞禅境，红枯绿瘦，青春已溜得不见踪影。向前看去，鹤发皆披，枯萎蹒跚，正在逼近。中年和正午有些相似，凝重、深邃、空旷，是生命曲线上的一个极点。站在这儿，来路一览无余，去路上能搅出的动静也大致不出其右了。人生像魔术师抖开了他的包袱，不会再有太多的神秘可言了。人们赋予这个年龄的关键词是成熟，可生活仍会各疼你。家人生病，你担心气；工作出错，你沮丧；没钱了，你发愁。只是你学会了警惕这些灰色霉菌，不再给他们发酵生长的机会了。在你这个年龄，左手要拽着孩子，右手要搀着父母，你成了他们两边的家长。女儿刚踏进青春期，像一只迷乱的羔羊，背上还驮着十斤重的书包。她还那么脆弱，说话稍不对劲儿就会戳伤她。父母呢，个头缩得那么矮，走路一摇三晃的，你还忍心对他们发牢骚吗？爱人跟你一样，也在中年的河流上忙着捕捞，所以你得有自我疏通和修补的能力，你得维护你一贯的形象，大大咧咧，乐乐呵呵。这些年来，你受到了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受到了岁月和生活的双重镂刻，不停地改变。沧海桑田，有的地方已经变硬了，有的地方却柔软了。从前你是树叶，环境是风，它一吹你就动。你跟着别人赶东赶西去上补习班，今天英语，明天文秘，后天管理，像猴子掰苞谷。宴会上硬着头皮喝酒，却让胃痉挛不止。你在外边温文尔雅，在家里龇牙咧嘴，长着一身倒刺。你只想让社会接纳你，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那时你生活的姿势是引颈远眺，上学的时候盼毕业，女儿小的时候巴不得她长大，工作的时候想退休，现在你却后悔自己错过了好些生活。因为生命里的每一片草地，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丘，都是只此一次的相遇。而后你才学会了调整焦距，对准眼前。于是你能听进父母的唠叨了，愿意陪他们散步了，也知道了拉他们去吃这吃那。发了奖金，不再直奔化妆品柜台，而是会给爱人买一双柔软的鞋子。你会带女儿奔到海边看一回大海，冲到上海去看一场 F1 比赛。在她最想圆某个梦，而你又有能力的时候，帮她圆了。

因为梦也会凋谢。你学着把菜炒香，把汤熬得很鲜，你通过这些小事去传递爱。你知道，也许过不了多久，今天还围着餐桌的父母将无踪可觅。女儿很快也会张开翅膀去寻找自己的天空，她将不会再每天一回家就拽着你的衣襟给你播报班上的新闻，也不会再往沙发上一躺就把臭脚丫往你怀里塞了，幕府在流逝。相应的，有的东西却在不经意间被抽离了，不再想通过变换外形修改自己了，自己接纳了自己，不就等于让世界接纳了自己吗？你也能和自己的工作和平相处了，不像以前那样蚂蚱似的在各个行当里乱跳了，因为你明白了，无论什么工作都像一块布，各有其细致明艳的正面，也有粗糙暗淡的背面。到了中年，生命已经流过了青春湍急的峡谷，来到了相对开阔之地，变得从容清澈起来。花谢了，不必惜，还有果实呢。

0: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6。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颖，一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当年呢，这个李晨两个人在微博上面秀出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然后配上了两个字我们，让我们这个词都变得越来越浪漫。或许很多人也会发现说，我们其实讲的就是呢两个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单位，这样的一种幸福的感受。继续来送上手写爱，来自于许茹芸。

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陪同您一起走进的地方是神秘的雪山草地阿坝。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阿坝，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在这里站在高处远眺，不仅可以看到叠翠的群山，更可欣赏一望无垠的草地风光。如果徜徉于阿坝，你就会发现这里最具风情的不是雪山草地，而是红叶和温泉。如果你想看红叶，可以去，在藏语中米亚罗意思是好耍的坝子。每到秋天秋风初起时，米亚罗风景区就变成了红叶的世界，而那时最美丽的就是杂骨脑河谷两岸的密林。密林中的枫树、漆树、桦树、鹅掌松、落叶松等渐次金霜，树叶被染成绮丽的鲜红色和金黄色，分外妖娆。阿坝不仅有红叶，它众多的温泉更是让人流连不已，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古尔沟温泉。古尔沟温泉属淡矿化，不仅温度适宜，还含有偏硅酸、锂、锌、硼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当你在古朴简单的温泉小屋一边泡温泉一边闭目养神时，你旅途的疲惫也会随风而逝。

0: 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8.1， 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周慧《讨厌自己》。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但现在已经是0:44。只要看到水木年华，就仿佛听到了校园民谣，比如说这首《蝴蝶花》。

0: 其实呢，我们在乎什么，我们想要什么，那么它可能就会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占据你很多很多的思想空间，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些，是不是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是不是呢这种不满足的心态呢还可以推动我们不好。但是一定要记得你拥有的东西，时时的自省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才会发现原来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充实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放逐爱情》，来自于谢伟林。
1: 有时候我真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接下来送上这首《他的眼泪》，来自于林小培。

晴朗这个词当指的是大自然的天气了，可是呢也许你会有另外一种理解，放到你的心境，如果你每天都保持心境的晴朗，其实什么样的天气都没有办法打扰到你开心。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心境的晴朗，除了呢可以让你每天情绪都非常好，对你的身体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只有开心身体才会好。听到薛之谦的刚刚好。

颜色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绪感，看到明亮的颜色会觉得这是阳光的，看到呢一些冷色调的颜色会觉得这是有一些失落的，但是呢能够被这些颜色影响的一定是我们的青春，而现在我们对于颜色只是一种欣赏的感受。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呼吸》。

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提到的独角鲸究竟长什么样子？抹香鲸大战长须鲸的故事，在海洋中真的会发旅行？神秘海域，海洋怪物下。

0: 像是一些抹香鲸，是些可怕的家伙。我有几回就碰到过他们，成群成群的，一群得有两三百条。抹香鲸是一些残暴有害的动物，对他们倒是应该格杀勿论。
1: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以其精彩的海底探险故事，让无数读者为之着迷。上期节目，书本旅行团跟随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新正

0: 舒贝旅行团今天的寻鲸之旅就从这头海洋独角兽开始。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整个鲸家族的族谱，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橱窗里的所有的都是齿鲸类，绝大部分是海豚。大家可以看到海豚，这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些经典的外形。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海洋中的独角兽啊，一角鲸。哇，你们可以观察的那根角啊是什么样子，有多长。
2: 我发现这个角是螺旋着长的。
1: 对，它通常来说它会成一个左螺旋的一个形状向前生长。实际上呢，这并不是它的一根角，而是它的牙通常是它左侧的一个上牙会一直向前生长，然后穿过它的这个上唇，然后形成一个看似一个角状的这么一个结构，但实际上是它的牙齿
2: 应该很疼吧。
1: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疼。你们猜一猜它的牙齿具体有什么作用？
2: 我觉得它是觅食用的，捕猎觅食。
1: 捕猎还有呢？
2: 我觉得它也是可以那个打架。
1: 打架。
3: 我都想到一块去了。
1: 你也觉得是打架？
2: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它生活在比较冷的地方，应该是用来凿冰的吧。
1: 这个东西它不太会用它进行捕猎。通过我们研究，我们认为它的这根长角呢，主要跟探知水流里面的元素，你比如说这个温度呀、水流啊，因为它的脚上有很多神经，所以说我们认为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它一个种群内部地位的象征。通常来说，一个鲸群里面的首领它的鲸群里面的首领它的最长最粗。
2: 老师，我看《海底两万里》中描写它撞破了一艘船的船底，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在现实中呢不太可能，因为它的这只脚呢其实是中空的，而且呢并没有那么坚硬，所以说它很难穿过这个比较厚的这个船底这个基本上来说就是只是小说家的一个描述，但是在自然情况下不太会产生这个情况。
0: 一角鲸主要分布在北极圈地区，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有人曾经把一角鲸的角假说成独角兽的角献给英国女王，由此得到了一笔丰厚的馈赠，这为一角鲸带来了杀身之祸。许多人为了得到这根贵重的独角，大肆捕猎它们。
2: 老师，我听说现在一角鲸已经灭绝了，这是真的吗？
1: 没有。一角鲸实际上目前它的数量呢还是比较多的，它是属于无危的品种，就是没有灭绝的危险的品种所以说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2: 那老师，它现在有天敌吗？
1: 它的天敌呢，我先卖个关子，我们一会儿呢看过其他的鲸鱼之后我再给你这个答案，好不好？
2: 好。
4: 好，
1: 我们大家看一角鲸的这个外形呢，其实如果

0: 这个抹香鲸长着圆锥形的牙，只能用右眼看东西，这是真的吗？
1: 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有真有假。抹香鲸的牙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属于齿鲸，而且呢的确是圆锥状的，很长啊。但是呢抹香鲸呢，它的上颚的牙齿通常退化了，它只有下颚有牙齿。
2: 确实
1: 啊，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它的眼睛确实很小。

0: 是以深海的头足类，比如说大王乌贼之类的为食。哦，所以呢，抹香鲸是不会攻击须鲸的啊，因为须鲸并不在它食物的名单里面。明白了吧？
1: 明白了。须鲸的性格比较温顺，是真的吗？
0: 基本上是真的，因为须鲸呢，它主要以小鱼、小虾，还有这些小型的浮游生物为主，所以说它不太有什么攻击性。
1: 老师，那么须鲸的天敌是谁呢？
0: 那我就带你们看一下须鲸和一角鲸共同的天敌。
2: 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的故事虚实结合。事实上，须鲸性格温柔，抹香鲸也不凶残，它们之间没有食物上的竞争关系，不会主动攻击对方。须鲸嘴里的须其实是高度特化的器官，专为摄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这些浮游生物虽然微小，但数量巨大，足以养育须鲸这样的庞然大物。那么，在海洋食物链中，谁才是须鲸和一角鲸的天敌呢？同学们跟着郭老师继续在鲸馆中寻找。
0: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虎鲸。虎鲸呢，它是海中一切大型动物的天敌。

0: 今天的旅行从一脚青到母乡青，再到温柔的须青、聪明的虎青，同学们从这些海洋巨兽身上感受到神秘的力量。这也正是凡尔纳将它们写入海底两万米中的原因。
1: FM 98.1 即将为你带来

0: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9。
2: 缘分让你我猜。
1: 分享这首《心要让你听见》，来自于小阿峰。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整

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98.1，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8.1，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一千一万遍。

这个城市总是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外面不像你想的那么好。

0: 尽在 FM 98.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7:13。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酒醉的探戈，车所带来的酒醉的探戈2001。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送上李惠子的只是太爱你。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在夏冬季节，开车的朋友常常都会紧闭车窗，这样虽然车内温度非常的舒适，但是并不通风，车可以用水果来帮忙，因为水果当中含有很多的果酸成分，除臭的效果很明显，比如说柠檬、菠萝等等。其实呢，用水果来除臭，不但去除了烦人的臭味，同时散发出来的果香味也有醒脑的作用，非常值得你去试一试哦。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彭靖慧的这首歌，叫做《当我们同在一起》。

面对着如今这么复杂的世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机遇。接下来分享华晨宇的《火星情报局》。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在微信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朋友圈里面基本都是一两个风姿不减当年的万人迷，三四个追逐转型成功的学霸，五六名不甘老去的世俗愤青，七八个三两头晒食物的吃货，若干个喜欢户外摆拍各种姿势的潮人，众多宁愿潜水也不愿退群的呆粉。接下来分享裴丹所带来的严重了。

0: 98.1.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精彩继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是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分享一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